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百代小楼，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之地。《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最令我震撼的就是那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工人、农民、学生的自发志愿者，都是一些自我觉醒的人去参与了这场战争。这种“我们万众一心”不是我被拯救，而是我们自救。中国想这首歌告诉南方国家，你们的挣扎我们也曾经历过，你们的敌人我们也曾面对过，未来的路我们也将一起度过。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百代小楼，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最令我震撼的就是那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工人、农民、学生的自发志愿者，都是一些自我觉醒的人去参与了这场战争。这种“我们万众一心”不是我被拯救，而是我们自救。中国想用这首歌告诉南方国家，你们的挣扎我们也曾亲历过，你们的敌人我们也曾面对过，未来的路我们也将一起度过。

0: al mundo maya, entre símbolos, colores y formas, el mundo maya no se explica, se percibe. El maíz, el jaguar, la selva, todo forma parte de una misma idea de vida que nos separa lo natural de lo sagrado. En este recorrido nos acercamos a una de las culturas más fascinantes en la antigua Mesoamérica, en el Museo Capital de Beijing.
1: 哎，上上您好，您现在这个面前的这个文物好特别，这个石板上的形象我怎么觉得那么眼熟？是这样的，这个石板的形象呢是玛雅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叫做雨神恰克。为什么说它在玛雅文化中非常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在玛雅文化中呢，很多的农田呢，它需要降雨来进行灌溉。 它没有那个农业的基本的设施，所以呢，对于玛雅人来说呢，他们还处于向天求雨这个阶段，所以雨神恰克对于玛雅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神。它的地位呢，就相当于中国的龙王。中国的龙王是不是也分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
0: 对，四个方位
1: 啊，并且地位最高的是什么？东海龙王。 与龙王的地位相似，雨神恰克在玛雅文化中也分四个方向，东方恰克、西方恰克、南方恰克和北方恰克，并且其中地位最高的也是东方恰克，也叫红色恰克，因为玛雅人呢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赋予一种颜色，玛雅人认为呢东方是红色，西方是黑色，北方是白色，南方是黄色。 所以呢，玛雅的统治者经常用东方恰克来代表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和中国文化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大家在看这些玛雅的文物的时候，能够回想到在自己文化中也有这种相似点，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2: La exposición Maya Selva y Cosmos reúne una gran cantidad de piezas arqueológicas que reflejan la sabiduría de la civilización maya. Tanto sus precisos calendarios astronómicos como sus imponentes construcciones urbanas son realmente impresionantes. La pieza que vemos aquí, conocida como jugador de pelota, tiene relación con el juego de pelota, pero nada que ver con el fútbol que conocemos.
0: 老师，这个上面写的球员形象指的是什么球员？是哪种运动啊？玛雅人呢和中国人呢有一点也是比较相似的。
1: 咱们中国古代不是有蹴鞠的比赛吗？玛雅人也有，他们也发明了自己的球赛，但是呢，和中国的蹴鞠呢和现在的足球呢不太一样，他们这个球赛规则啊比较奇特，比如说他们是不能用手、不能用脚来触碰球的，只能用身体的腰部啊、髋部啊、肘部、膝部等一些其他的部位来触碰这个球。 玛雅人用的球呢，一共是橡胶来制作的，是实心球，重达几公斤。一个几公斤的球撞在你的腰上，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所以呢，为了不让身体疼痛，玛雅人呢专门做了一些护具。所以我们看腰上层层叠叠缠的是护具，包括膝盖呀、肘部啊，都是有一些护具。玛雅人认为这个球啊就是天体。 为什么不能用手用脚来触碰呢？因为它是天体，要用身体的其他部位来给它拱进圆环里，然后保证天体的运行才能，只有天体运行正常，我们才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玛雅人呢举行球赛的含义就在于此，它不是一项竞技运动，而是一场很复杂的仪式。 这个器型呢，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但是啊，我要解释一下它的含义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它是过去玛雅人呢盛放可可饮品的容器。
0: 哇！
1: 可可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巧克力，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这个植物啊，是在中美洲呢发扬光大的。在玛雅人的生活中呢，可可饮品呢是一种很重要的素材。 它一方面呢可以在仪式中使用，一方面呢也可以在生活中使用，进行提神醒脑，还可以呢是用于奉献神灵的祭品。过去这个玛雅人呢，他们呢是怎么来制作这个可可饮品呢？是说把可可呢先这个可可豆先磨成粉，然后通过这个磨成粉呢，再把这个粉倒到这种容器中，再兑水，两个类似的容器互相进行倒。这个导致的过程呢，是因为它要产生泡沫，这个产生泡沫之后呢，就成为一种可可的饮品。这个玛雅人对这个可可饮品产生泡沫呢，还是非常的有执念的，就是不产生泡沫他们不会喝。这个产生泡沫以后呢，把这个可可饮品呢，因为他们没有糖，大概率就是直接进行饮用。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在没有糖的情况下，这个可可饮品是非常苦涩的，所以非常硬核。在这个陶瓶上画的呢是一个神灵的形象，大家看他这个实际上是身上涂黑了，他的很多坐姿和他的这个上面头冠呢，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所以呢，大概率啊，墨方的专家推测，他这边是一个神灵的举行某种仪式的场景，或者是一个祭司他化成一个神灵的模样，举行某种仪式的场景。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玉面具和玉胸饰的一整套，虽然说呢它是复制品，但是呢因为也是原件呢是墨方不让出境的文物，就类似于中国有几百件不允许来出境的文物一样，墨方呢也有一些不能出境的文物，但是呢为了照顾整个展览主题呢，墨方呢仍然提供了它的官方的复制品供大家来进行欣赏。这个玉面具呢是出土自卡拉克穆尔，卡拉克穆尔呢是玛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邦，在公元6世纪到9世纪的时候呢，实力非常强大。这个玉面具和这个玉胸饰是出土在他的一个国王的陵墓中，他当时呢出土状态呢应该是扣在这个国王的胸前和这个面门上。在世界各个文明来说喜欢用玉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中美洲，像玛雅，还有呢像大洋洲的一些文化中都比较喜欢用玉。虽然呢都喜欢用玉，但是呢各方呢对玉的解读实际上呢还不尽相同。比如说在玛雅文化中，他们更看重的是玉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是越偏向于绿是越好，因为玛雅人呢是更看重这个玉的颜色，所以呢相对来说材质对于他们来说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为什么他们看重玉的颜色呢？是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支撑玛雅世界叫世界之树，它本身是绿色的，所以呢给城邦的统治者也就是这个国王，他盖上一个绿色的面具，意味着这个城邦的国王呢能够从下界顺利的通过世界之树往中界上界进行重生，实际上和中国的金缕玉衣相比，它的功能呢是非常相似的，也都是希望这个统治者能够获得永生这个含义。
3: 反正给我的印象特别的神奇哈，因为毕竟是一种比较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文明，但是好像又有点什么东西又有点联系似的。
4: 我觉得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整体来讲，动迁我觉得完全有一种代入感，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比较完全不同的神秘的这样一个世界。
5: 其实我整个文物都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之前去过美洲嘛，然后在墨西哥我看了那个国立人文博物馆，然后但因为那时候年龄小了解不多嘛，然后这次知道咱们那个首博布置了这么一个美洲大展，然后我说过来仔细看看，然后了解更多的这些玛雅文明啊，还有这些多看看这些图腾啊，还有他们那个彩陶的图案的精美的设计，